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张玉瑶。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哦。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哈，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啊，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啊。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个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
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体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再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压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2: 消暑法宝。

0: 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啦，是满满一碗四果汤，
2: 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
0: 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
3: 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0: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3: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3: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4: 刚刚是我们时事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四十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5: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6: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6: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化就化呀？
5: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6: 你妈说的倒也对，七月七日是小暑，七月二十二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呀，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5: 古人他们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吧？
6: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5: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十六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6: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5: 翻车？
6: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呀、肩呢都会冻僵的。
5: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6: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5: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6: 能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就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5: 那我吃1根慢慢舔。
6: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5: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6: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5: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6: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5: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
7: 还有心静自然凉。
6: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5: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6: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4: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这两天的天气依旧基本持平啊，温度大差不差的啊，但是可能要提醒的还是可能不定时的会有一波小雨出现，大家就是随身把雨伞雨具给带上啊，可能这个时候晴天万里，但下一秒突然乌云密布也不好讲，总之就是滴答答滴滴答啦，好像大家好像最近也是习以为常了，这种状态我估摸着还是会可能持续个半个月左右吧，大家就伞带上了，都叫晴雨伞，晴雨伞其实用的就是这个阶段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AI。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工具啊，它非常的敏捷易得且善解人意，但是少有人关注的是什么 AI 不断进化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你知道吗，在今年的美国有超过50起关于 AI 的版权诉讼案件正在进行。过去的5年里啊， AI 大模型它就是非常的厉害，突飞猛进的，也同时吃掉了好多的东西，比如说人类的文字、声音、图像、代码、合同。那他们的成功呢，造就了这个时代最耀眼的 AI 公司和科技心腹。那作为开采对象的创作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这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一些资料所写成的，他们本不该是免费的原料。像作家、歌手、摄影师、记者其实都在通过诉讼去维权哈。那么这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像今年的2月，中国的多位配音演员也公开维权，他们曾经为《甄嬛传》《甜蜜蜜》啊，《无间道》《疯狂动物城》等经典作品去配音，而现在他们在短视频当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今年的4月，30多位演员集体发布声明，抵制 AI 短剧换脸。当人成为了原料，当机器开始与人竞争，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那些靠知识的、靠经验谋生的人也都会面临一些威胁。那么对于这些就是比较成功的维权案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从中得到一些警示或者一些启示吧哈。我们会通过几个成功维权的案例来跟大家聊，然后呢，同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被大模型吃掉的啊，这个关于 AI 呀，啊，AI 大模型啊。

首先第一个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一个女作家起诉 AI 公司，因为她吃掉了她的作品啊。这是在2023年的8月19号，美国纽约一个女作家，她呢在大西洋月刊一篇报道也被席卷了，然后她点进去看，就这篇文章叫做哪一些作者的盗版书正在生成式 AI 的为，就是为这些生成式的 AI 提供动力。那这篇文章有回答了当时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怀疑说像这个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啊，是用大量没有获得授权的数据训练出来的，但是那些数据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黑箱。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刚好也懂程序，他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据集，叫这个 Book3 哈，里面有超过17万本书，包括很知名的一些作家的书，然后他还证明了许多 AI 公司都下载过这个数据集。他在文章里有一句名言之后被多次的引用，叫做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

用偷来的文字写成的。后面他还做了一个查询网站，让所有人都可以查询自己的书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数据集。像这个女作家，她就点开了，输入自己的名字，很快她的作品也就弹出来了。她在文章里描述当时的心情啊，她就说：“哎，我的喉咙一阵哽咽哈。”她是毕业于北大学，就是西北大学。他是美国的西北大学哈，是新闻学院的，然后有做过10年的记者，之后成了全职小说家。他写的是一些悬疑小说，到现在也出版了4部作品了。那无数作家都讲述过，完成一部作品其实非常的困难哈。那你说这种付出，然后被这样子的席卷式的偷走了，我觉得任何创作者的心情哈，都会非常的难以言喻吧。那么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愤怒的人，他当时还找到了另外两位作家，然后这三个人就是同时对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就是指控这个从盗版网站下载书籍并用来训练大模型侵犯他们版权的这个公司哈。然后这个其实叫蒸馏啊，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指的应该是一个 AI 模型把能力传授给另外一个 AI 模型，但之后逐渐有了更宽泛的定义，就是比如说机器人学习一本书不是单纯的记它，而是消化其中的一些语言啊、叙事啊、表达呀，就是逻辑哈，它就是偷人类的大脑那种感觉，这也让模型拥有了越来越好的写作能力了。那这三位作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都不是很有名的大作家啊，不能靠着畅销书的版税衣食无忧，他更像是卖字为生吧。那你说这一旦被偷走了，相当于就是把营生的工具给丢了呀啊。很快啊，当然这个美国作家协会也加入了这场诉讼。作为行业工会，他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公告寻找作者，最后有超过9.2万名作者加入进来，那他们的作品都在那个数据集里，就好夸张了。这场官司打了很多年哈，那么我们也说这样子的情况不是说只有单例或者说很极少数的，我觉得在现在当下以及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后面呢，在去年的6月，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是下了一份中期裁定，为作家们起诉蒸馏的案件指明了方向。负责这一起诉讼的法官，他之前也曾经主持过甲骨文公司和谷歌公司的一个版权纠纷案。在一次庭审当中，当甲骨文的律师声称某段代码具有创新性时，这法官就说了，像这样的代码块我写过不止100次，所以说他被外界认为说是真正懂技术的法官哈。那作家们和蒸馏的争议，这法官就把它切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书来训练模型是否侵权，还有一个就是用盗版的方式去获取图书是否侵权。就是法官认为说 AI 公司用书籍来训练大模型并不违法，他的原话是将书籍用于训练还有就是一些代模型的这种行为就是极具转化性，符合美国版权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原则，就像任何渴望成为作家的读者一样，蒸馏的大模型对作品的一个训练并非就是加速或者追赶，而是转个弯创造不同的东西。那当然后面这份裁定下来之后啊，这里面有提到说确实哈，这是有一部分是侵权的部分。那总之这一家公司后面迅速和解了，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现实考量哈。那和解签订完了之后，美国的版权专家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去分析这个案件。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说，在这一份协议当中，就是大家还是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信号哈，有人会觉得说，哎，你看法律还肯定了他这样子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哈。要我来说就是角度不一样吧，他是一个代表，但就像我说的，他肯定还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且正在发生。可以预见的就是大模型蒙眼狂奔野蛮生长的时代我们正在面临着。那未来的几年，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他确实吃掉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也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怎么反击？怎么去
凌驾于他呢，又是我们自己的了哈。就像那当时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哎，他说，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应用程序呢？是会改变世界的神奇东西吗？显然你想让我们相信，因为你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你当然会告诉我们，这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天哪，就像随便一个餐厅在门口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最好吃的华夫饼，谁说的啊？非常美式的表达哈。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关于这个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同样也再次提醒啊，这个时间路面上的车流相对来说比较大哦，我们经过几个商圈的时候要尤其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小美说了，她说起初啊，我也惊讶于机器居然可以吐出富有哲思的优美句子，但很快我意识到，打动我的不是机器的语言，是历史上最优秀的那群文字和哲学家的思想结晶。 AI 是窃取才华的小偷，还不付钱啊。还有人说了，那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美国的 AI 公司正在大量购买稀有的绝版书籍，用干净的文本训练模型，他们用高速机器去扫描书籍，这些机器会切开书籍，并且把原版书籍销毁，销毁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其实未来的人类科技的攀升与人类文明的覆灭，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哎，这是个问题啊，让人真的是有一种如

再来冬夏说了，他说我看到每本书才拿到3000美金时，我真的感到一阵巨大的悲凉，赔了钱，但大模型抓取过的数据是木已成舟，意思就是只要付钱，创作者们的心血可能就会成为 AI 的廉价饲料。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感觉，此刻喝茶也无法缓解我的气氛。包括声音也是一样的，图片、文字、动画啊，各种，哎，真是悄声无息的被摄取啊。再来看一下余烧说，想到吴青峰的歌《燕窝》，燕子呕心沥血建筑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又曾想何曾想啊，最后会变成一中昂贵的燕窝，劳碌辛劳的日日夜夜，对燕窝的人来说，吃燕窝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但燕子筑巢本就不是为了待价而沽，它只是想盖住一个家而已，再怎么论证 AI 使用的书籍训练大模型是合法的，也无法掩盖其本质是对创作者劳动的轻视与掠夺。还有人说了啊，他说作为一名做模型的人，看到这一类的故事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 AI 公司双标，只负责自己上市，不顾及道德伦理的，的确是需要严肃处理，但另一方面 AI 吞噬人类工作是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得被迫成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一个团体停留。是啊，你必须要融合适应转型啊，然后不断的去迎合这个时代。至于一些难度更升级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可能会被啊，像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啊，更深层次的考虑啊，当然结论如何我们也是静待。因为你看法律、技术、商业和公众以及个体，它的这种利益边界本来就是一个还挺矛盾的一个点啊，是很有探讨空间的。

Mountain 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人们创作与阅读为了获取感受，学习知识，表达想法，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禁止 AI 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但是 AI 能否像人类一样，在学习已有的知识与成果之后啊，进行有意义的反思和再创造，现在的答案或许是不能，不过技术在以令人目眩的一个速度在进步，这种能力是否真的能被 AI 获得哈？如果不能，那在创作者被 AI 取代之后， AI 如何进步，人群中还是否能涌现出新的创作者呢？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杀鸡取卵啊。好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依旧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与畅聊。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这天气反反复复的，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因为还是在三伏天的这个期间，哇，真的时间还是挺快的哈、啊。每年暑假一开始都觉得说，哇，很漫长，很漫长。虽然自己不是暑假的这个参与者，但是还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吧。这种天气一定要多喝水，哇，整个人觉得，因为一个是吹空调，一个是外面又很闷热，就那种湿与干之间哈、哦，不断的反反复复，一个是又容易感冒的呀，啊，然后周边呢有小朋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又在那边发烧了呀，啊，大人又糟心了，就这种季节哦，真的，哎，很难言喻啊，大家就是照顾好自己啊，有问题抓紧时间要去看医生，不要拖了。我像不像那种就是老妈子在提醒孩子的感觉？好了，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携程回应了15000天价退票费全额退还的这个事情哈。他们说这个处理结果是属于特殊情况，是经过多方协调之后达成的个例，不适合用于其他消费者的普遍标准。怎么说呢，之前有消费者林先生在买票的时候花了15217元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后面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只退回了432。后面这个事情经过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是12000余元，一笔是2000余元，合计一共是14700元，再加上之前退的，也就是说全额退款了。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没有释怀哈，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就希望说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也是接受采访的初衷。那么针对这个天价退票费的一个事件，他最终获得的全额退款的结果，也联系了相关的平台客服，也如我刚开始所说哈，哎，讲真的哈，它这个真的是属于个例啊，不是说应该属于个例，是就是真的是这个情况，大家太难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差，就有的是3天退的，有的是2天退的，有的是当天退的，有的是1周退的。我觉得扣一点手续费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如此，你看他最后一开始第一次退的是多少，第一次都退了没有1/10吧啊，没有哦，连1/10都没有，就很夸张啊。希望大家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要积极的维权，还有就是要读懂他们的规则不要就是不小心点了个什么啊，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字啊，还有它的一些，其实大家就是提前了前置了，不要着急，一着急就很容易误点个啥的啊。再来关注一口生食险些送命啊，爆发性的阿米巴。

拉长并重症告危。一个月前，30岁的徐先生在泰国出差，因为误食生腌海鲜和变质饮品引发了肠胃不适，没想到回国之后病情直转急下。那么有一些诊断是说他感染了一种名叫阿米巴原虫的寄生虫，送医的时候他的肠道是已经大面积的溃烂了，反复大出血，并出现了感染性休克，后面经过团队一个多月的全力救治才转危为安。那么在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也对他进行了检查，他回忆发病初期自己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肠胃不适，并没有重视，后面治病的元凶是他多见于热带亚热带地区，那轻症的可能是微微的腹痛腹泻，很容易被当成肠胃炎，自行服药其实是延误治疗的。后面啊，就是发现他其他的像肠道啊、腹腔啊、肝脏啊已经出现了多面积的感染啊，转到公卫中心之后，经过30多天的持续救治才逐步的康复。天哪，太吓人了，当心呐、啊、哈、啊！你以为的鲜可能是一种险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变质的东西，不要觉得说，哎，它是生的，它味道就是这样。有的人哈、啊，就这样出国之后，真的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稍微有一些什么味道，哎，就说这是东南亚风情，这是啥风情我不懂啊！这变质它就是变质，世界上变质的味道是一样的味道啊，就是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别人家的味道。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关注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女孩啊，因为后颈部两侧的这个就是觉得很酸痛哈，她就是说哎，让家人帮忙按一按，这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可没想到就因为这次按摩，两天之后就突发了小脑梗塞，险些酿成大祸哈。当然这样的例子医生也说了，不是说个例啊，有好几例年轻的这种脑梗患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坐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大多数要么就是办公室的白领，平时工作对着电脑，回家对着手机，经常熬夜加班，缺乏运动，还有啊就是用加班治常态的，因为轻柔的按了两下就导致了。他有提到一个椎动脉啊，椎动脉血管夹层。什么是椎动脉呢？就我们脖子后面的那个椎动脉，它是从颈椎骨中间的孔道穿行而过的，是很细很长的。当我们的颈部受到外力的拉扯或者扭头抬头过度，如果血管本身弹性不够，就很容易被过度的拉伸，导致血管内壁撕裂出一个口子，就像一块海绵的垫子，你用力一扯，外层和里层就撕开了，那血流通过的时候，管径一下子变窄，甚至会堵死啊。所以说年轻人啊，这咱们就是有一些习惯一定要养成不要老是遇到一个什么时候就是按摩按摩哈。我们长时间的久坐和熬夜和缺乏运动，这不是按一两次摩能解决的，那包括有一些运动也要适当，不要极限运动，不要我两三个月没动啊，突然之间连续一天猛练它个四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太夸张。包括撸铁啊健身啊，都不要有这种极致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就为了健康，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还是要注意这些习惯的。好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起比较正能量的事件。最近啊，一个硕士妻子陪着丈夫卖饺子，扛下了170万的债。这丈夫是这样的，他早些年呢投身健身行业，那因为经营不善、场地搬迁等原因，累计亏损了460万元，个人背负大概有170万元的债务。后面他遭遇到人生低谷。刚订婚的爱人就拿出积蓄支持他。去年呢，夫妻俩重新创业，经营了一家社区饺子店。妻子呢是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生，负责门店的运营和数据管理。那这丈夫就把执行力带进门店了，现在生意逐步进入正轨。为了让员工住得舒服，他们自己还租住了每个月5000的房子，为花将近万元哈，就花将近万元为这个员工租宿舍。春节等一些销售旺季，还会拿出部分的利润来奖励员工。

负债直接翻身，人家管他叫退伍老兵的重生啊，是自强不息创业的一个典范了，但他妻子也真的是背后的大功臣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是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还是比较，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就是健康一点的吃的东西哈，还比较干净一些。因为最近说实话，雨水啊，又闷热啊，然后就是各种叠加，其实整个人的食欲不会太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在，整个食欲不好的时候，它就非常好用啊。西葫芦番茄沙拉，它灵感是来源于意大利的卡普利沙拉，原材料是番茄、奶酪、罗勒叶、油醋汁，红白绿三色刚好是对应意大利国旗的颜色，是意大利的国民沙拉。那我的版本呢，是加进了煎过的薄切西葫芦片，非但不突兀，反而还很搭。西葫芦的边边是爽脆的，中间是湿润的、多汁的，和番茄的口感很一致。那都有清新的瓜果香，和奶酪一起入口，奶香浓郁，汁水一中和吧，更显清爽。盘里的黄色片片也就是西葫芦啊，那整个颜色呀，这个味道啊也都很清新，哇，真的有一种很寡淡的味道，又不会太甜哈。油醋汁用的是现成的黑松露油醋汁，风味比较清爽，醋酸明显，有一点黑松露的鲜香。那很多就是要减脂的人好像都会靠这个来增加一些食欲啊啊。还有就是第二道是西葫芦佐蒜片香肠，这个也超有风味的，你们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哈。首先我们觉得在家做这个还是比较便利的，我们准备一根西葫芦，一个草莓番茄，一块布里奶酪，一勺的油醋汁，一点点柠檬皮屑，然后适当的罗勒叶。西葫芦洗干净，用刨皮刀或者刨片器刨成薄片，然后番茄切片。西葫芦太薄是你就可以两片叠在一起下锅煎哈，用刨片器要注意啊，这个很容易划上手。锅里面再烧热油喷一点点，就加西葫芦下去煎，两面煎15秒就可以夹出来了。盘里面再铺上番茄片。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很不爱吃西葫芦，后面发现西葫芦真好吃啊！有一次吃烧烤的时候，哇，惊为天人。盘里铺番茄片，铺好的西葫芦片，然后再把布尼奶酪吸成那种小块小块的，给它点缀上去。接着就可以淋上那个黑松露的油醋汁了，最后再加罗勒叶、柠檬皮屑给它增香哈。那另外一个西葫芦佐蒜片香肠很简单，一根西葫芦，两根烤肠，四瓣蒜，一点点辣椒面，然后适当的烧烤料。西葫芦就切大概1厘米的厚片，香肠切片，蒜切薄片。起锅热油，西葫芦中大火煎到底部焦焦，然后翻面再加烤肠给它煎香了。记住，西葫芦真的不要煎太久，不然它会变得很软。吃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下，就西葫芦放蒜片，再加香肠片，再加一点辣椒面，或者说海盐黑胡椒来吃，绝了绝了绝了，真的。我以前觉得沙拉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吧，会让我提不起兴致，也提不起生活的乐趣。如果你告诉我，比如说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吃沙拉，我觉得啊，我真不开心，明天我都没有力气活着了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要吃一块非常好吃的牛排哈，或者什么什么非常好吃的肉，我觉得哇耶，我就是精神饱满啊，对生活都充满了希望。但是我现在可能，唉，上了年纪吧，就觉得这样子的。

清清爽爽，其实偶尔点缀一下还是很舒服的。就像我以前不喜欢吃西葫芦，后面发现哦，好美味。人的口味真的会变，人的喜好同样也会变。大家可以每个阶段尝试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换一种做法，也许你就喜欢了呢。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说着拥有24小时内洗澡证明的人才能出门，然后底下评论真是笑晕我了。他说哎呀，大热天在地铁真的很容易被熏到晕厥哈，尤其是最近湿度大，就各种馊味儿、口味儿、人味儿混在一起，求求大家回家换换衣服吧。还有人说了，他说真的求求各大公司把洗澡纳入绩效考核，电梯人多的时候很要命。还有人说打车只选女司机真的没有异味哈，他说就是打到男司机的话，那个味道真的能从头晕到尾。嗯，真的这种天气考虑考虑别人，其实我觉得不，你不单单考虑别人，你自己也舒服呀，是吧？一个是舒服，一个是清爽，哇，真的挺有感触的，然后也挺认可的。然后这个事情咱们也是啊，管好自己，你没办法。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不要最后在那边说人家不洗澡。爱干净，人人有责哈，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的，是不是？我们大人自己也要做好。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做几年没来看你来唱歌？
5: 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出混象，无端白成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回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烨。

0: 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出品人李成武、龙岩月、王海云、梁志，总策划于永义、张婷、陈瑞，总监制杨林、陈歌、霍利，策划谢玉凤、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制作人导演杜中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臣、李多娇、韦哲宇，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晶。第一集，
1: 来各就各位了啊，大家准备好准备录制了。
2: 小满奶奶，
3: 哎，
2: 您能不能唱一下您在保育院学到的歌曲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好吗？
3: 当然可以。我记得那首，哎呦，那是80多年前了，在保育院的时候我们一起唱的歌。

0: 阿弟真棒。你看，弟弟都会唱了，你每次还是在这儿卡住。好了，赶快吃饭吧，然后去学堂了啊。
1: 前线连日打得紧呐、啊，昨天又有伤兵抬过镇上，保长讲了，名声再紧点啊，就要组织大家先往后山躲躲，还等。

0: 我听说都已经到城外了，我们得赶紧收拾起来，这逃命要紧啊。
1: 阿妈，这几天大家都不太一样，是不是鬼子要打过来了？
2: 小满不怕啊，万事都有阿妈在呢。
3: 鬼子到城外了，快，各家快撤，老人小孩先走，快！
1: 阿妈，我怕。
2: 小满，你跟阿弟牵住妈妈，我们走。

0: 姐姐，
1: 妈妈，
0: 姐姐，妈妈，
1: 日在。

0: 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哎，谁？小孩别怕，他们是你的家人吗？天哪，你这头上都是血，来跟我走，咬吧。天天磨牙的时候也这样咬人的。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邓妈妈、郭妈妈给我们造的新家。裂开了，
1: 谁有纱布？谁有纱布？
0: 哎呀，这身体好烫啊！
1: 身体着火了，和不对劲。
0: 哎哎，孩子醒醒，别睡，别睡。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送过来？这个，抬到最里面去吧。要是挺不过今天，也只能送到城外埋了。唉，造孽呀！

0: 昨晚那个孩子怎样了？还发烧吗？
1: 他呀，命大，今早烧已经退了，但是还没醒。
0: 哎，你醒啦？
2: 这是哪里？你们是要把我埋了吗？
0: 孩子别怕，你安全了。
2: 他们是谁？我阿妈和阿弟呢？哎，
0: 这里有些人只是睡着了。
2: 睡着了？妈妈和弟弟也是这样睡着了。睡着了就不会再醒过来了，是吗？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傻孩子，你还活着呀，身体热乎乎的，瞧外面天亮了，我们去吃早饭去。
2: 你是谁？我不走。
0: 我是周老师，是我把你带回来的，你还记得吗？别怕，我们啊已经在桂林，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小满，何小满。
3: 那天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母亲和弟弟，是周妈妈把我救了出来，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和后来出现的白先生都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在桂林的同志。他带我来到临桂儿童保育院，周妈妈说这里的孩子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但是在这儿我能吃饱饭，能上学，

0: 我常常能听见一阵熟悉的铃铛声，就像弟弟衣襟上的那只。可我趴在窗上仔细地听啊，却什么声音都没有。
1: 吃米粉啦，来，一个接一个，不要插队啊。排好队，小满，烫了没有？没关系，我再给你盛一碗，好不好？
2: 这是
3: 何小满，是你呀，
2: 农阿福，真的是你。哎，你剪头发了？
3: 早剪了，周妈妈说头发长了长虱子。你看我画的，
2: 周妈妈，阿福又在乱画了。
3: 糟了，跑！
4: 周妈妈好，
3: 他快过来了，跟我来。
2: 你为什么把我拉到这里？
3: 这里周妈妈看不到，我常来躲罚的。
2: 刚刚我看你那个棒子，好像少了一毫。
3: 我就是故意的。要是周妈妈罚我抄100遍，我就能把整面墙都占完了。
2: 妈妈，妈妈，你刚才说你叫她妈妈，我只有一个妈妈。又是这个声音，这几天总在响。妈妈以前哄我睡觉也摇那只小铃铛。
3: 什么铃铛？没有声音啊。小满，你怎么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难过呢。
2: 你？
3: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吃东西，每天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周妈妈给我端稀饭，我不理她，她就坐在我旁边陪着，也不催我，不骂我。
2: 后来呢？
3: 后来她一天一天来，她把碗递到我手里说，你吃一口我也吃一口。我看她那么认真，我就忍不住吃一点点。她真的和我一起吃哦。
2: 周老师，他每天都这样？
3: 他说他知道我们失去家的感觉，因为他也有一个女儿叫甜甜。他说他的甜甜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周妈妈才特别特别疼我们。
2: 那你是怎么不害怕的？
3: 有一天晚上，周妈妈抱着我，她说爸爸妈妈不是不要你，他们变成了天上最亮的星星，你走到哪里他们就照到哪里。我那时候就想，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他们肯定都能看到。
2: 那我妈妈也会看见我吗？
3: 一定会的。小满，我们一起往前走吧，我会牵着你一起像以前一样。
2: 真的可以像以前一样吗？
5: 嘿，吓到你了吧？
6: 石头，把脚抬起来，那是药箱，别把里头的药踩坏了
5: 啊。对不起白先生，我马上下来。你看我学的黄鹂鸟儿像不像啊？
6: 停吧停吧，你的黄鹂唱快了半拍，别赶着跑。
5: 我学的是真鸟。
6: 真鸟也得有节奏。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以后不许再乱唱歌。
3: 怎么又不让唱了？
7: 说好的音乐课，天天不是国文就是算术。
3: 可是我觉得只上国文和算术也挺好的。
0: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白为民。他脚步很快，好像总是在赶路。我还记着他看到药箱被踩时的那个反应，好像那个箱子跟他的命一样重要。当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啊，我听见他的口袋里有只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
1: 白先生还没睡呢。
6: 睡不着。
1: 又想月儿了。
6: 是啊，一到夜里就觉得安静的刺耳。这只铃铛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他每次唱歌就用铃铛打节拍。后来鬼子打了过来，学校没了，我的家也没了，就只剩他了。
1: 我懂，天天也是。但后来我发现，每次我看着这些孩子，总能看见甜甜的影子。他没有机会长大了，可这些孩子还有。我对他们好，不是因为我是老师，更是因为我是妈妈。算了，不说了。排好队，排好队，今天挖红薯，哪一组挖的最大，今天晚上的红薯粥就多加红糖。
5: 那我要跟阿福一组，阿福挖红薯可厉害了。
3: 我不要挖红薯。
1: 哎，小满，
5: 他怎么了？
1: 我去看看他。石头，你带领大家先挖。
5: 好。
1: 小满，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会挖红薯？那我和你一组好吗？
3: 我好难受，那些声音就像那天鬼子打过来一样，好吵好吵。我想妈妈和弟弟了。

0: 那天早上他还给我煮了米粉吃，我好想他。
1: 小满乖，不难过，我给你做米粉好吗？
0: 真的吗？
1: 当然，走，咱们先挖红薯，挖完我就给你煮。
2: 快点挖呀，我这都挖出一窝了。
1: 嘘，你们小点声。
3: 他们挺有精神的。
1: 那你呢？你那台手风琴不该蒙灰。
3: 唱歌不能当饭吃，现在的孩子先要学会活着。
1: 可你听，他们笑的时候不也像在唱歌吗？孩子们都在往前走。白文明，你一个大人总不能退缩在他们后边吗？
3: 周老师，我没有退缩，只是……
1: 只是什么？只是因为失去了亲人就沉沦，就不唱歌了？
3: 周老师，在战火里我们都失去了最亲的人，但你可知道，我除了月儿，我在上海还失去了一整个教室的孩子呀。那几十张脸，是我每天点名、每天教书、每天听他们唱歌的孩子。炮火一停，我站在废墟前大喊，却没有一个孩子能回答我。那种寂静我再也不想感受了。你我都是南方局安排在隐秘战线的同志，组织交代的任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做好敌后工作，保护好孩子，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孩子们要守住，火种不能灭。我不是退缩，我是知道这几十条命一条都不能再丢了。
1: 可是白先生，
4: 没想到后来周妈妈真的给我做了一碗米粉，那时候的米金贵着呢，只能用红薯粉条去煮，也没有肉，但那碗粉的味道啊，我记了一辈子。那天我们笑得好大声啊，白先生就一直看着我们，他手里那个铃铛被风轻轻地吹一下就响一声，那个铃声跟我们的笑声混在一块儿，他竟然也笑了。
5: 阿福，我们去岩洞那边唱歌吧，那儿的回声可好听了。
6: 可是白先生不是不让我们唱吗？
5: 哎呀，他又不会知道，可好玩了，山洞里的歌声好像能飘起来。
6: 真的？
5: 骗你是小狗。哎，小满，你也一起去吧。
2: 我怕。
5: 你怕什么？唱歌又不会吓人。
2: 嗯，我不喜欢那种大的突然的声音。
6: 那我们小声唱好不好？
2: 那先说好了，我打拍子。
6: 好好好，来，我们开始吧。

天夜里，我第一次听见白先生拉手风琴，虽然只有三声，但我记了一辈子。那个声音像是他要用尽全身力气才敢按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生》第一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立清、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奇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出品人李成武、龙岩月、王海云、梁志，总策划于永义、张婷、陈瑞，总监制杨玲、陈歌、霍利，策划谢玉凤、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制作人导演杜中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辰、李多娇、韦哲宇。

0: 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清。第二集，
1: 周妈妈告诉我，那天晚上我们在山洞里唱出的歌声把白先生给彻底唤醒了。他告诉周妈妈，我们的歌声里啊带着光亮，让他听到了希望，所以他决定要像周妈妈说的那样带着我们一起唱下去。
2: 今天我们讲一讲节奏。
3: 哇，白先生要交歌了，
4: 快坐好。
2: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安静一下，今天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3: 哇，白先生，这是什么呀？一个箱子。
5: 对呀，这是什么会喘气的箱子？
2: 这不是箱子，是手风琴，用风带动簧片发声的，你们听。
5: 哇，
2: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来，我们先开个嗓，手叉腰立正，跟我学

接下来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节拍。每一首歌都是从节奏开始的，每一个节拍都有自己的呼吸。来，跟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长亭外，古道边。
1: 小满，怎么不唱了？
2: 我怕唱错。
3: 唱错了没关系的，怕才是最难的。你怕声音，对吗？
2: 鬼子打进南宁那天太吓人了，我捂着耳朵连哭都不敢。
3: 所以你就让自己听不见唱不出，对吗？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声音都卡住了。
3: 我曾经也害怕过。小满，这不是声音的错，是沉默让我们输了。你试着把手放在胸前，仔细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那个就是节拍。
4: 我好像听到了。
3: 那试着跟着他唱呢。
0: 长亭外，古道边。
3: 好啊，真好啊，这声音像海浪在动。

0: 白先生，今天的课挺好的，孩子们笑得不一样了。
1: 歌声能抚平伤口吗？
0: 至少能让他们暂时感觉不痛了。
1: 我还是怕我会害了他们。
0: 白维民，你在说什么胡话？

0: 呢？你没害任何人，害人的是那些侵略者。你想想，这一路上多少苦我们都扛过来了，孩子们能活到今天，靠的就是一股劲儿。教他们唱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再乱的世道，中国人的呐喊声都不会中断。
1: 周老师，你说的对，歌声不能因为月儿不在来就跟着消失。也许是该让这只灵为了孩子们再想起来。
2: 白先生，我们今天学什么？
1: 今天我们唱保卫黄河。
2: 那是大人唱的歌吧？
3: 是啊是啊
4: 是啊。
1: 哎，这是我们中国人唱的歌，黄河咆哮，那就是我们内心澎湃的声音，它是孕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山河养大的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更有我们的骨气。我们要永远记得这条河，这片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5: 可是我们唱不了那么大的歌吧？
1: 那咱们就从最小的声音开始。记住了，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取悦谁，是为了让心里的恐惧不再压住我们。我们要用歌声把心里的不灭的火种点燃。从今天起，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烽火合唱团。
2: 白先生，我唱不好。
1: 唱不好没关系的，就跟着节奏拍手。记住，咱们是一个团的，少了谁都不行。
2: 那我拍响点儿。
1: 来，跟着我。风在吼，妈在叫。
3: 风在吼，妈在叫。
1: 好，再大声点，让我们跨过漓江，让黄河听见，让中国听见。你们唱的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还在，我们没有倒下。

0: 那天的白先生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的手重新放在琴键上，指尖就像子弹，眼睛像被火点亮了。那首歌我们谁都没唱过，可是一遍比一遍响亮。可我们都没想到，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战士也开始逼近了。
1: 大家别慌，大家别慌，阿福在前队，小满石头断后，大家跟着周老师。
2: 白先生，你要去哪儿？
3: 药箱还在医务室，不能落下，那是救命的东西。
4: 让我去吧。
3: 不行，你动作没我快，你要保护好孩子，剩下的交给我。
2: 白先生，
1: 孩子们记住了，唱着走，不要停。
2: 这么久了，白先生还没回来。
4: 他要我们唱着走，可他拿我们唱给他听，好吗？
5: 好，唱吧，孩子们。只要唱着，就看到光了。我们就唱刚刚学的《保卫黄河》，怎么样？
4: 好。
6: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4: 哎，我好像看见了什么？看，那是黄河。
2: 真的，好像一条金龙。哎，我还看见长城了，它从云里冒出来，好长，好长。
4: 哇，大面的山好像在发光，那滚滚的江水像在跟我们一起唱。山在动，河在响，我记得白先生他说过，让我们再大声一点，再勇敢一点。对，我们要再大声一点，再勇敢一点。我们要继续唱，让白先生听到，让他知道我们在等他回来。
2: 对，白先生一定听得见。
0: 我们的歌声好像翻过了山，越过了河，仿佛看见一幅千里江山图，一寸寸展开了。那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那一刻，黑暗的岩洞也亮了起来。
2: 小满，小满，你听，是不是有人来了？
4: 好像是白先生。是白先生吗？我没看错吧？
2: 白先生，
4: 白先生，
2: 白先生，
4: 白先生，白先生，你看，我们给你留了最大的红薯。
2: 白先生，你看我把院子打扫得可干净了。
7: 白先生，你怎么全身都是泥？你去哪儿了？我们以为你……
8: 哎呀，大家放心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5: 哎呀，白先生，孩子们的心都悬了一夜了。
0: 那时候我们还小，只觉着白先生能回来，就已经是天大的喜事儿了。后来，我也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他是趁着夜色，绕过山脚，给轰炸中的伤员送药去了。也是从那天起，院子里呀， 又慢慢的有了声音，读书声、笑声，还有歌声。
8: 慢一点，呼吸要齐。唱歌不是喊，是要从心里唱出来。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教大家的松花江上。

0: 太好了，孩子们，真好，真好听。
1: 孩子们看到了吗？我们也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抗战。记住，唱歌也是打仗，只是我们手里没拿枪。
2: 桂林将举行反轰炸大游行，号召全民同唱救亡歌曲。
3: 小满，石头，学新歌的机会来了。
4: 可是白先生说人多的地方不安全。
5: 哎呀，我们就去看一眼，马上就回来。
6: 哎，小满，你可别跟周妈妈告密哦。
3: 走，我们从后面院墙翻出去。
7: 石头，小满，你们去哪了呢？
1: 刚才不是还排着队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7: 院子里都找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今天街上是不是？糟了，今天街上有游行，他们可能跑出去看热闹了。快，周老师，快上街找。
8: 我们混进了游行的人群，头上的旗子在摇，锣鼓声、呐喊声、歌声震耳欲聋。那声音啊，甚至让我感到害怕。好在有阿福的手牵着我，那时候我以为桂林的天哪，再也不会黑了。
9: 鬼子的飞机要来了，大家快进防空洞，大家有序撤离。
7: 何小满，
10: 何小满，
7: 龙阿福，
10: 龙阿福，
7: 石头，
10: 石头，
7: 白先生，快看，前面好像是孩子们。
4: 周老师，
7: 你们这几个不听话的。
1: 周老师，周老师，先别说了，赶紧进防空洞。
4: 周妈妈，白先生，快走这边。
10: 快趴下，
4: 快跑吧，别看了。阿福，阿福，你在干嘛？停下来呢。
3: 你们先走，要演出的歌谱还在那呢。
10: 阿福，阿福，阿福回来，别过去。
7: 阿福危险，阿福别去，危险。

0: 我们不能再待在这儿了，轰炸还没结束。走，你把 F 背在我背上，得带孩子们进防空洞。
1: 白先生，爆炸好像停了。嗯，你带孩子们先休息一下，我去外面看看情况。白先生，怎么了，小满？你会回来吧？小满，
2: 我会回来。阿福他保护了对合唱团很重要的东西。可是他回不来了。是的。
3: 但是他把希望留给了我们，他举起这歌谱，我想他是在告诉我，声音不能死。阿福的笑声，永远定格在那场游行之中了。他最后留下的那个。 高举歌谱的身影，既是深情的呼唤，也是无声的告别，宛如一根刺，再次深深地插入我的心。
4: 周妈妈，我们要不别再唱了？对，我不想唱了。只要一张嘴，我就会想到阿福。他明明答应过5万钱要回来的。
5: 孩子们，来，都靠过来。你们害怕什么？我懂。 我也怕，小满说一开口就想起阿福。可是你们想想，阿福呢，他最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他总跟我说：“周妈妈，我唱的难听，可是我唱的勇敢。” 如果我们都不再唱，那阿福。
4: 他会开心吗？不是希望，是托付。他把那份勇敢交给你们了。可我一张嘴就抖。
0: 没关系的，抖也能唱。怕的时候啊，就要大声唱，张开嘴唱。
4: 唱出来的声音才更有力量。来，到院子中间站好。这一次，我们是为了让阿福听见。同学们，还记得之前教你们那首送别吗？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歌，跟阿福好好告别。 来跟着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二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立清、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奇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施雨薇。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云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洪瑞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最有发言权，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的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文明城市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0: 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4: 大爷，
7: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0: 啥去？
11: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可以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呢是挨骂或者是挨打之后呢，为什么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哈？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平时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被骂了之后，突然间呢就睡着了啊，这怎么回事？你说哪个家庭不挨骂的哈？有些时候三天两头就得骂一骂，三天两头就得哭一哭，对吧？其实要跟各位说说啊，你以为他是哭累了，其实是身体拉下了电闸。这个问题呢要从我们人体的大脑说起。它其实呢大脑是非常聪明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开关，就像是咱们这个手机啊，手机发烫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强制关机降温一样。但是比如说是我们是这个某个动这个水果的手机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屏幕突然变暗啊，它这是也在自我保护。当这个小孩面对恐惧和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呢，大到他内心没办法承受的时候，大脑没办法呢去接受的时候，当那一下他自己呢就这个关机了哈，强制关机是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当现实令人恐惧，睡眠是孩子唯一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是有点心疼的。很多人都说我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老是说啥都别说了，让我睡一觉，因为在当下现实特别难熬，我们想暂时躲一躲。孩子也是一样的，甚至是比我们更需要一个避难所。在他的眼里哈，爸妈就是他的天，是他的全世界。突然间这个天塌下来，乌云密布了，开始闪电电闪雷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风暴的中心。他最爱的这个人正在用可怕的表情和声音对着他。另外，其实你换来的不是安静，而是孩子放弃挣扎的投降哦。很多人会说打一顿骂一顿孩子就会长记性，下次也不敢了。没错，他确实是不敢了，但是这种不敢的背后代价真的是非常大。一开始呢他可能还会哭着解释说不是我干的，后面他发现解释没用，你也不信你也不听，只是会换来一句还敢顶嘴。后面他开始学得变聪明了，他发现哭闹反抗所有挣扎只是会让暴风雨更加猛烈，所以他怎么办呢？只能是投降。投降之后呢就入睡哈，所以大脑呢也开始了这个逃避的机制和功能了，对吧？当我们了解孩子从这个时候睡着并不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太大了。怎么去做啊？其实很简单，我们试着转变一下角色，从一个法官变成一个队友。比如说当他把玩具玩坏的时候正在伤心，法官会说早就跟你说得小心，你看坏了吧，活该。队友会怎么说呢？诶，弄坏了是吧，那你肯定很难过，来我们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如果不能我们请叔叔来帮忙好不好？还有就是当他这个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呢，法官会说你是怎么学的，整天就知道玩。队友会怎么说呢？没关系，这次没考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看看错在哪里，是题目没弄懂，还是说这公式没记牢没记住呢，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们哈，别用你的愤怒逼孩子按下身体当中的关机键了，用你的拥抱和理解给他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世界吧。说到底哈，就是我们家长情绪的问题啊。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呢，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每天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和孩子的关系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怎么去接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像是打开开关一样，即使懂的，于是它也会变亮。这首歌曲来听一听苏运莹的《开关》。

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跟孩子说，他才更加愿意听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对胆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有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改成宝宝，我知道你心里是有点害怕，这个很正常。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愿意去尝试，爸妈相信你，也陪着你一起往下走。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我们不要说不许乱花钱，你知道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吗？可以改成说，哎，我们这样来学习一下管理零花钱的方式和这个生活的习惯好不好哈？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买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积攒方式，你获得积分的方式去换钱，最后去获得这个小礼物，对不对？说到礼貌啊，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说见到长辈也不问好。我们要改成，你知道有礼貌啊是一种美德，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他也会这样跟你来打招呼，对不对？同时呢，尊重他人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我们一起学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不好？关于自私，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哈，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是想着自己哈。我们改成，宝贝，理解你哈。其实爸妈也是理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和需求，这是很正常。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大集体当中啊，除了考虑自己，同时要关心他人。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快乐，我们也自己才会感到更加快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或者是不要太自私啊，不要直接这样说。面对挑食，你不要说不许挑食，这个得吃那个得吃哈，应该怎么说呢？你说每一种食物呢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就像是不同的超人有不同的超能力一样哈。比如说蔬菜呢有维生素，能够让身体更加强壮，肉类呢有蛋白质，能够让我们长高高啊，水果有各种微量元素，让身体更棒。那你这样，不然我们今天先尝试一小块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吃，我们下次妈妈再想办法，再尝试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让他先试一试哈。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你早点回来，因为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挤兑对方，对吧？
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哈、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哈、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0: 厨房大冒险。
1: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嗯。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是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嗯，这个是一天就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5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这首歌曲就叫《空白》，来听一下。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卢一堂。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成长能量站，
9: 成长能量站。
10: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

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哈。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

0: 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
1: 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2: 我
1: 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2: 逃生队长，我要当。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2: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1: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2: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是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1: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2: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1: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2: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1: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2: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1: 真棒，说得好。
2: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教爸爸妈妈一起学。
1: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2: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0: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3: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2: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3: 当我上乐活狮城跃动交通，好音乐好心情。 OK Happy Radio FM104.7 Yeah， 我要我的快乐。
4: 哎，无论晴天雨天，你的每一天都有104.7来叫醒你的耳朵，一起度过快乐的每一天。好音乐，好心情 ，FM 104.7 ，Happy Radio， 我要我的快乐，我的快乐。
0: 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呢，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哈，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找到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能找到我们了。

OK 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今天的互动分享。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认为也算是一个比较常态的，尤其是趋于说现阶段吧哈。你们都知道，如今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处在那种高龄生子。我那天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合肥有一个医生啊，叫做盛海林的，他曾经呢在失独之后60岁的时候，通过试管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那我们其实也经常听到来自父母一方的声音，比如说，哎，你到了某个年纪了，你应该怎么样了啊？亦或者说，哎，你这个阶段，你看一下你的同龄人都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了，所以你也应该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所以这样的话听得多了，其实我感觉更多的应该是一种麻木吧。就是你说我该不做我还不做啊。可是就如我所说，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就在现阶段趋于正常化，就好像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了。我跟你讲，这事儿如果放在10年前吧，我们就是保守一点，放在10年前，其实都聊不了这个话题，因为10年前大家的一个思维和阶段还处在就觉得说你什么阶段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否则你就会像异类一样的存在。然后呢，你的亲戚50，你的亲朋好友，你的爸妈，你最亲近的人都会不断的跟你灌输说，哦，对呀对呀，有道理啊，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是不是啊？然后后面你就是有一波人被催烦了，然后就真的将就了啊，或者说算了，随缘了。那有一波呢就是抗衡着，可是你会发现抗衡着无解，除非说你真的是当下那个阶段遇到了契合的人，或者说你妥协之余那个选择还算可以接受，否则你看最后的结局基本是不欢而散的。那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写下了父母年纪很大才生我的这种心路历程，有人就提到了小的时候父母经常被误认为是爷爷奶奶，因此带来了内心的自卑，而成年之后孩子往往需要更早的面对父母的衰老、疾病甚至死亡，所以这个养老的课题也会更好更早就直接就摆出来了。那也有人提到说啊，就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年纪很大的时候生下了我们，就意味着说，哎，他的阅历呀，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状态就是更稳定啦，他的条件啊等等的也可能会更优渥啊。但是就是同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代沟啊也会带来一种疏离感。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当我和父母的年龄差很大，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思考、你的故事。如果你是父母，或者说你和你的子女的年龄相差也很大，也欢迎大家来探讨探讨哈。就我们这种，就说到两代人的关系会怎么去影响彼此的人生。然后我觉得理解当下也能更好的去理解，就是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子女的那种心态吧啊。

说别人之前，我得先说一说自报家门，说一说我的处境啊。就我也是属于那种趋于早些年大家就是概念上认为的，应该是目前为止成家立业并且生子的一个这种阶段和状态，并且就是你知道别的不说哈，就我看了一下我身边的一些同龄人，基本上啊，大差不差吧，我觉得50%-60%肯定都是已经是成家立业生孩子，并且有一些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的那种阶段，幼儿园小学。但是我跟你讲，不是说这是一个大比例就怎么样啊，我觉得你更应该侧向于另外一波。我刚刚说60%左右吧，我有40%的同学朋友连婚都没结的啊，那这又怎么说，你说是不是？好，当你的父母来说啊，你看看那个谁谁谁，我就会非常有底气的告诉他，那你看看那个谁谁谁。然后当我的父母说不过我的时候，他就说啊，你鬼里去比比怀用哎呀，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偏比这个呢？就是我这个阶段还是处于那种还是可以跟父母去有理论去抗衡的，因为这个比例没有完全的失衡。如果假设我今天这个比例有90%都是结婚生子并且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初中的，然后只剩下10%，他就会你知道啊，这个形势就不一样了，我的立场就一下子陷下来了。但正因为这个比例没有到非常的极致，所以说还比较好一点，能聊能探讨能对抗。不过啊，讲真的，我就发现近几年其实从长辈的心态和角色来说，他们也变化了不少，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的观点也在改变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为什么我就说嘛，我就说这是一个趋于常态化的东西了。而且现在聊这个也不是一边倒了，以前可能真的会一边倒，现在真的不会一边倒。然后我们不是又一直在聊说这个什么代沟哈，我是觉得吧，有的代沟也还真不一定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即便说你年龄相差很大，你或者说年龄相差不大，你该有的代沟你可能还是有，是不是？也有很多那种就正常年龄生的，有的甚至还比较早，那该有的代沟还是有啊。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心态上吧。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女明星，好像是台湾的，然后她其实在好些年前就已经带着她妈妈出来上节目了，然后很明显她也说了她妈妈是那种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她的，所以他们相差是蛮明显的，就有多次会被认为说这是奶奶的那种程度。但是你没有发现吗？你放到现在的爷爷奶奶辈的状态，哇，很年轻哦，一个个就已经不太像爷爷奶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呀。然后嘛，后面让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倒是说，因为他到了结婚已经适婚年龄了，可是他还没有找到对象嘛，然后他妈妈就已经去世了。他说他最遗憾的点，反而不是说什么代沟或者怎么样，最遗憾的点是没有让他妈妈见证到说他成家立业这样子，这一点是比较遗憾。那确实也是啊，如果能让我停下来有所思考和迟疑的，我想应该也是这一点。你看现代人有一点无力的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孩子20几岁啊，刚好要闯要试错，然后这个时候父母就是60-70甚至有的80了，然后这个时候哪怕你只是想就是开心散个步啊，你一想到家里那日渐衰老甚至可能生病的父母，你心里就会有立马有一种很强烈的愧疚感，然后你可能就会告诉自己我要回家，然后我要安稳，我要怎么样，或者说你必须要加紧脚步赶紧的赚大钱，赶紧的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实就是你知道刚步入社会的几年，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艰难的，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说真的就努力或者说加紧脚步就能挣到我们能够提前让父母退休年龄的那笔钱，这基本没有啊。好了，那我们不多说，留给朋友们你来说哈，说一说对这个话题的一个观点。我有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因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嘛，所以其实也算是偏大龄了哈。
不能说老，但真的是趋于说不能再说自己是年轻人的那种状态。他说我自己大概率也肯定是大龄生子型的，所以呢我是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到我40多了，我的小孩还很小的话，我就把世界还给他们，就是承认他们是年轻人，尊重他们的习惯和喜好，然后我呢也会尽量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尽量就是不拖累。当然只要不是不健康的喜好啥的，我有无数的这种精力，我就是可以陪着他们去做啊。那如果我自己真的身体跟不上，我就一定会放他们自由，让他们自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不会拖着他说哎呀你看妈怎么怎么样了，你看爸怎么怎么样了。哎，不过讲真，现在讲的跟未来可实现的还真不一定哈。也许真的你现在是因为你现在是年轻人，你现在是个年轻的心态和状态在讲这些话。如果万一你真的是趋于老化，或者说日渐衰老，那个状态或者说想法也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你的想法真的是阶段化的。好，你的想法、你的性质、你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阶段化的。可能这个阶段是这样想的，下个阶段就真的不一定了。但我自己认为哈，我只能想到我当下的事情，我真的是考虑不了太多未来以后。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提前进入这种焦虑状态，就是不要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早去焦虑，就未来的焦虑留给未来吧，西告变点了哈。

互动话题，随时参与，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如果跟父母的年龄差距比较大，不管你是孩子的角度还是父母的角度，其实都可以聊一聊。我都说了，现在这个事情都已经不稀奇了，反而还蛮多的。你看有好多，我有个朋友的朋友，他大学他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这不是最炸裂的，你们可能已经觉得很炸裂了，因为大学都二十来岁了哈，然后他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相当于他跟他弟差了二十岁左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他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跟他的弟弟啊就差一岁，就差一岁啊，就是他，他妈生了孩子之后的一年，他结婚生孩子了。就差一岁，你说这种辈分，这是不是岂不是挺乱的，对不对？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啊，完全不需要因为谁的步伐而停下谁的步伐，不是说我非得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最后就变成他们一家四五口吧，一二三四，爸爸妈妈、老公老婆，同时在养两四口，一家四口在养两个孩子，挺好的呀，啊。还挺有伴，你知道吧？虽然他得管他叫什么，叫舅舅，是吧？得管他叫，是叫舅舅吗？对啊，叫舅舅啊，哈。那同时长大也没啥不行的。哇，以后去到幼儿园就是这是我舅舅，然后孩子们就啪，这是你舅舅。只要这个东西不形成独树一帜的状态，我认为未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刚说了嘛，最近这个二胎的、三胎的，乃至于四胎的，其实都有，就不稀奇了啦，哈。

小芳说了，每每看到这样的说法，心里都会有点难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晚婚晚育导致年近40还在拼命的备孕投胎，做了很多检查，扎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经历很多失望，这些挣扎之后还不知道能否如愿。然而呢，如果如愿得来的孩子还在嫌弃我的年龄跟他差距太大，那我会多么心碎。你就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哎，我知道啊，就是弱弱的几句话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没有办法真的感同身受你。不是我说让你不要去在意，就真的不会在意的。但事实证明，就是我们还是要更关注自己本身。你自己如果一直抱着这种心态，然后去对你的孩子，就说啊，我那么多年那么辛苦，那么不容易才有你，然后你就不要嫌弃我。我跟你讲，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一定会嫌弃你，你就知道吧。啊，我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是一个电梯的，就一个女孩子在等电梯啊，不对，一个女孩子已经在电梯里了，然后她按了一楼，后面进来了一个小朋友，她就用脚挡住电梯，因为她在中间嘛，她要下去，然后一直在喊她妈呀怎么样的，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卡住电梯，好像等很久很久，他妈就进来了。完了之后就骂骂咧咧，骂骂咧咧，反正就是也一直数落这个孩子，说：“哎，等一下怎么啦，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打起来了，这个女孩子跟这个妈妈打起来了。后面结局其实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是挺舒适的了，因为结局这个女孩打赢了。然后这个中间这个打架的过程当中，这妈妈一直叫这个小孩要帮她，要干嘛干嘛。你就会发现，教育的最重要的点就在于说，你怎么教你的孩子，最后这孩子都会如数的回馈给你。你让你的孩子不礼貌，你不仅没有指正他这样不礼貌的行为，然后还要撺腾着他，或者说你还站他这一面，还去说别人，完了之后这孩子并没有帮他，反而是站在旁边笑。这种冷漠的状态其实就是你教育的成果。所以我为什么说结局特别舒适呢？还好这女孩子打赢了，否则你看对方俩人呢，而且她还是个成人，这女孩还是个女孩。所以真的是哈，底下的那个网友也是一边倒的，就是支持这女孩子，就是说啊，结局特别舒适。所以你以为啊，我们有的时候传递给孩子这种信息，你看你经常是说，哎，你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啊，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是真的先别说他，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啊。你从主动性，你就要把自己这件事情先整明白了，你把自己过明白了，哎，他看着你挺明白的，他也就明白了。我就觉得真的是，都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真的不是口头话，因为我们真的跟孩子相处的特别的密切，有样学样了哈。那同样的，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话题，你不要给自己的孩子那么多负担，还没开始成年就告诉他说，你未来千万不要那个哦，你千万不要就是看不上你妈呀，千万不要就是嫌弃我呀。80%会，你应该让，就是主动的把自己活得更漂亮、更年轻、更有状态，而不是直接告诉他我们有这样的差距。你要让尽量着把这个距离缩短才是啊。再来，洞洞说了，他说我是80后，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因为刚恢复高考第一届，俩人都才20+上的大学，后面他们全部退后了，两个人30+才生的我，显得比同学家长要大一点。我小时候也觉得说，哎，别的家长好像思想会比较新，会给他们买自动铅笔、软笔、塑料皮等新的文具，但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新文具这件事情不过是我把

这些东西归咎于家长的思想成就的错误归因罢了。事实上我的父母的思想也很新，他们正是因为不被婚育束缚，才在20+选择了高考，选择了到大城市，选择了推迟婚育。而我呢，一个80后40代未婚未育独生女，也依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大龄的父母思想不一定就成就，也不一定就会和孩子产生代沟。而且80后的孩子认为30+的父母就已经是大龄了，现在孩子认为可能40+，那以后呢，实际上大龄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后推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压力那么大。彭阿霞真的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源头上，我们真的先管好自己再说，不要有那么多盲目的负担。你也别说未来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干嘛了，你就说哎，你看都怪我妈当时催着我干嘛干嘛，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再来，小慧说了，她说，60岁生孩子的话，最多陪孩子到40岁，孩子就要面临父母离世，而且父母的同辈到那时候应该也都不在了，感觉对孩子不太公平。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孱弱的父母，公不公平放以后再说，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这个新的东西，你真不要考虑那么遥远啊。完了，我现在其实立场有点偏了，对不对？哎，等一下掰回来。什么样的声音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了哈，就是说最终你自己认为你能够负责得起你的那个选择。而且有很多所谓的过来人都会给一些经验是吧，就说哎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要早点生，要早点干嘛啊，不然你就会干嘛干嘛。还是那句话，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啊。有一些经验可以听，但不完全的需要遵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啊。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这个话题其实还蛮新的，然后也是真的是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处境啊。不过我觉得前后5年吧，回复这个话题的人和角度，哎，还是不一样的。好了，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侯元诺。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4: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

0: 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点哪些事儿。来关注啊，最近呢银鹭回应了故最高银五克黄金花生的噱头，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结果就说这个二维码呀根本扫不出来，被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维权一个多月之后收到了银鹭官方转账的10000块钱的赔偿，转账备注里就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某敲诈啊。那王先生就说了，我从来都没有胁迫对方赔偿，银鹭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银鹭市场部负责人回应说，10000块钱赔偿是双方协商确认的，但是王先生后续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持续发帖，公司就定性为敲诈也报警。那对于转账的备注，他说是财务操作失误啊。目前呢监管局已经对王先生的诉求不予立案，要求银鹭严控产销流程，加强经销商的管理，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这怎么能就是弄错呢？这很明显就是故意标签备注啊。我觉得有问题解决问题，那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啊，就二维码扫不出来，本质上也是你们的问题，被提前核销本质上还是你们的问题，这个事情没好好处理还是你们的问题。养牛蛙为什么一定要抗生素？最近有关的消息出来，那大家也对这个有疑问啊，说什么这个抗生素超标的啊，牛蛙黄鳝为什么总是查出兽药残留呢？根据时安中国的报道哈，这个核心源头就是高密度的养殖模式，养殖户为了提高产量，池内的养殖密度大，水质很容易快速的恶化，那蛙呀鳝呐互相擦伤，滋生细菌，一旦如果爆发病害就会大面积的死亡。正规养殖会规范用药，遵循休药期，就是说停药之后等药物完全代谢完才能上市，但有部分的散户为了赶行情多赚钱，频繁的去投喂超量的这种药物啊，那长期的如果摄入这一类的药物残留，短期可能会出现腹痛头晕啊，那长期的话很可能就会有耐药性。所以啊，这个我们一个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了解过太多深的，我觉得就交给一些专业的专门的一些部门来处理。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选择上你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下单，优先选择那些有实体门店的，有公示食材检疫记录的一些品牌餐馆，避开无线下门店哈，超低价的无名外卖小店，自行处理肯定更安全。那我们也要尽量选择一些市场选购的这种鲜活的牛蛙黄鳝，完全的去除内脏皮下腺体，反复的浸泡冲洗，在家充分的焖煮10分钟以上，保证肉质完全没有血丝，如果有出现不适要及时的维权啊。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吃牛蛙的，就是田鸡俩哈，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啊。但我觉得真的千好万好都没有自个儿处理的，还是要安全和保险一点啊。还有就是再次警惕这些商家，真的咱们就说做生意吧，诚信经营，你别说天天想着说便宜便宜，确实有的时候便宜它这个东西的价值就在那儿，你超过它的这个低于它这个价值，你就得思考一下为什么人家卖你那么便宜，你进的能够那么便宜呢，对吧？要把关呢。最近继云养猫云养狗之后，线上云养奶牛成为了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看着牧场里的奶牛啊悠闲进食，网友也直呼太治愈了。而这个治愈的背后藏着一台价值280万的拌饭锅。根据了解，一头成年奶牛每天要吃掉50到60公斤的食物，一座万头奶牛规模的这种牧场吧，每天要备至250吨至300吨的一个饲料。那智慧牧场直接安排了 TMR 搅拌车作为这个奶牛的营养餐车，30吨的饲料整着进去，碎着出来，全部变成了小指头长短，方便奶牛咀嚼，还能把各种饲料搅拌均匀。

让奶牛摄入更全面均衡的一个营养哈。你别说，真的是挺疗愈的，就是云养奶牛，那看着那个慢悠悠吃草的这个奶牛啊，你整个人心情还挺治愈啊。谁能想啊，现在都开始自个儿的孩子没养明白，开始云养牛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啊，最近这个哈尔滨的张先生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因为商家千叮万嘱就是7天不能洗澡，张先生呢也照做了。谁曾想7天之后给小狗洗澡的时候，水变色了，狗卸妆了，变纯白的了。张先生再次联系商家的时候，电话已经是空号了。这7天不能洗澡啊，这哪是叮嘱啊，这分明是为了延误就是拖延这个现露馅儿的这种套路。哇，这手段真的服了。目前张先生也向当地的市管局、市监管局去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明明就是染色的，就是哎，不是白色不是更贵吗？好吧，不管它什么色，不管它什么样的，这个都是犯法的啊，都是欺骗的。再来关注，今年浙江宁波的这个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居然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那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变成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万元。目前呢，这个案件扣押的这个涉案产品都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被这个起诉。有很多保健品都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还有就是美其名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就觉得说效果那么强啊，那没办法，咱们有的时候这个自个儿真的也要管好自己，不要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感觉啊，有一种就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人傻钱多似的。你该要背书，该要溯源，该什么该查清楚。而且保健品这种东西啊，真的要冷静和理性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然后花了大把的钱不断的投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个歌手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啊，分享给大家，来自卢广仲。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夏天可以没有冰激凌，但你没有酒酿，你就是会觉得好像缺一点什么。你看高温如蒸笼啊，就是那种感觉发缝都在青烟的感觉。有的时候如果在空调房也就算了，但是像尤其这种天气在外面，哦，闷热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理了，是我觉得吧哈，这个不管夏天吃还是冬天吃，其实它都还比较适配，但是呢它跟某一些东西搭在一起就真的很适合夏天吃。今天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自制酒酿不难啊。糯米啊，酒曲还有水，那你蒸熟的糯米晾凉，再加酒曲啊水拌开压实了，中间掏出一口井来方便出酒，最后密封等待微生物把淀粉分解成糖再转化成酒精，诶，这酒就酿好了。那食材简单，选料是不能马虎，你这个糯米要选那种圆糯米，它的支链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做出来的酒酿会比较香，米粒儿呢也比较有吃头。那大米做出来的酒酿啊，酸度高，口感比较绵烂，我个人觉得是不如糯米做的。那如果你喜欢有颜色的，你可以换成血糯米，或者用血糯米加那个红曲粉啊，给它调调色。新手做酒酿，酒曲是可以直接买那个叫安吉甜酒曲，我感觉是比较稳定的。等到你熟练之后，你可以换成其他的植物酒曲，或者说二者混合，风味会，多少还是有点差吧，哈、啊。记住哈，水不要用开水，因为会把菌种烫坏，就不成功了。但是也不能用自来水，以免说有杂菌妨碍发酵。你要选择凉白开、纯净水、矿泉水、灭菌天然水都可以。等你成功做出一次酒酿，你就不会满足于基础款了，你就开始在它风味什么桂花呀、什么玫瑰酒酿啊等等的了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是玫瑰红曲酒酿。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圆糯米，然后呢2克的酒曲，再准备5克的红曲粉，20克的玫瑰花酱，半斤就是200毫升的那个凉白开。圆糯米要用清水淘洗，夏天用清水泡4个小时以上，或者隔夜冷藏泡啊，一直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你能用手去碾碎的一个状态。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均匀的铺在蒸笼上，用筷子戳出几个洞，保证糯米的受热均匀，能够蒸透。冷水上锅，上气之后蒸个30-40分钟，晾凉了。接着把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啊，美容用那个容器啊，用那个开水冲烫消毒，这样子尽量过个2遍，就要确保说它是无油无生水的一个状态。熬人家不会曲铺，哎，它这种曲铺跟我们要的那种曲铺又不一样啊。接着250毫升的水当中加20克的玫瑰花酱，去给它搅拌化开，把玫瑰花分次的倒入完全晾凉的糯米饭当中，再把米饭搅拌到松散粒粒分明的状态，再均匀的撒入5克的红曲粉、2克的甜酒曲啊，轻轻的搅拌均匀，把拌好的糯米饭放到无水无油的容器当中，轻轻按压平整，用擀面杖在中间给它杵一个酒窝，给它促进发酵，同时 便于观察发酵的这个程度哈。风扇保鲜膜25到30度左右发酵，26到36个小时左右，酒液出到洞口8分满就可以吃了。放冰箱冷藏几天，口感更会更好哈。那如果说酒酿表面有出现除了白色以外的菌丝，说明说已经被污染，不能吃了。那发酵食物带来的成就感，真的咱也不能小觑哈。加了红曲霉、玫瑰的酒酿也是美得不可方物的，红如脂，然后艳如霞，就看着这个挺赏心悦目。它的米粒呀、啊，吸饱了精华，绯红饱满，勺子往下一压，酒酿汁鼓鼓的流出来，冒着透气，那绝了！舀一勺，哎，不过酒量不是很多人喜欢。会觉得好像比较老派，可是你是属于也是阶段性的，你一开始可能不敢尝试它，后面发现你看加个什么冰奶，然后加个什么豆花，加个什么什么丸子，哇，其实它适配度很高，包括有一些馒头它也会加酒酿，哎，也很不错，就是花卷，而且老漂亮了，你都不知道，你可以自己做一下。我那天就是有看过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小森林哈，然后呢它里面也是就是在大夏天，那个主人公在大夏天在菜地里除完草回到屋里，就一口气喝了小半杯自制的冰镇米酒，哇，那个瞬间我一下就觉得说舒适度极强哈。有朋友就说了，酒酿蒸桃子，酒酿蒸荔枝，听说更补。桃子荔枝这我还真没有试过，但我愿意尝试看看。

身还算是解暑良药，哎，真的，老祖宗早就有说过了哈。有人在问说，二次发酵是把一发的汁都沥干，再加糯米同等的水吗？不用，你其实直接加就可以了。我听到更多的就是女孩子月子期间吃的那个酒酿蛋，那个听的比较多。以上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和卢广仲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不是我不明白。我们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

0: 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建党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

0: 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

0: 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地讲，
10: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

0: 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

0: 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

0: 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

0: 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

0: 这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以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2: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4: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2: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3: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2: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5: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2: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

0: 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总归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0: 对业主来说，本人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2: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7: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4: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2: 粤山海看石狮，石狮柔美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0: 知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时事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困难不？看你来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时求便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辰、李多娇、韦哲宇，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晶。第三集。
1: 正在被硝烟和铁蹄压得喘不过气，越是在这样的黑暗里，我们越要记住，一个民族只要团结在一起，就永远打不垮。今天我们烽火合唱团邀请大家共同合唱一曲《保卫黄河》，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给这片土地，唱给我们的同胞，唱给正在流血的中国。

0: 唱得好，
1: 好
0: 的
1: 好的
0: 好
1: 的
2: 那一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广西各界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营造了一个一度相对宽松的环境。大批的文人、艺术家来到广西，来到桂林。这座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又滋润出文化的生机。文学巨匠巴金曾经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烽火合唱团唱遍了桂林的街巷。唱给病人，唱给工人，唱给那些愁眉苦脸的人。有时候我会想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唱了，这座城市头顶的光也变得亮了起来。
3: 白先生，快看，来信了，是田爱先生和欧阳雨倩先生亲笔署名的。
4: 什么？他们真的来信了？
3: 拿，这不就是吗？邀请函。
4: 我跟你说，上次我跟老家的领导提了一嘴咱们烽火合唱团的事儿，他们很重视的，说要让田先生给咱们安排一次演出的机会，没想到还真给安排上了。
3: 孩子们听到肯定要高兴坏了。我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0: 进一进，进一进，进一进。田汉先生、欧阳雨倩先生给咱们来信了，他们邀请烽火合唱团来参加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省立艺术馆要表演一个暖场节目。哇，
1: 这么棒！
2: 我们终于登上戏剧舞台了。
3: 我能见到田汉先生和欧阳先生吗？
4: 阿福看到肯定乐疯了。
3: 那我们就为他唱得更响一点。
5: 下面让我们有请烽火合唱团带来表演《保卫黄河》，大家欢迎。
6: 我们烽火合唱团呢，在那段局势日益紧张却文化勃发的日子里，特别是在当时的西南剧展上那么一唱，台下排山倒海的掌声给了我们继续唱歌的勇气。不过也就是在这之后，枪炮声又逼近了桂林城，我们也不得不转移。这时候的白先生和周妈妈也像变了个人一样。
7: 小满，小满，你看这都晚上几点了，他们又出去了。
8: 是啊，他们最近总是出去走走，可每次回来衣服上都是土，鞋底也带着泥。
7: 哎，我还仔细看过，那些好像是城外的泥。你说他们在做什么呀？
8: 我不知道，不过他们一定是在保护我们。
9: 周老师，周老师，先喝点水吧。交通站的同志怎么说啊？
10: 情况紧急，我们手上这些药啊，天亮前必须全部送进齐心岩。组织上也在发动其他留在桂林的同志想办法支援。
9: 听说鬼子这次出动了多个师团，十几万的兵力发起进攻。屏风山穿山阵地目前已经失守了，漓江大桥也被炸断了，部分守城队伍只能退到齐星岩去了。里面有大量伤员等着用药，但你磕成这样，走不了山路的。周老师，你得留下。
10: 你想一个人去送？你这是去送死。
9: 我身边已经失去太多人了，孩子们需要你。
10: 现在伤员太多了，我学过医，多我一个也多一份力啊。
9: 好吧，但你要记得，这趟任务我是指挥，在行动中你只能听我的。
10: 一言为定。
9: 谁？
8: 是我。你们要去哪儿？不要丢下我们好不好？
9: 傻孩子，怎么突然这么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的，会回来的。
8: 我好像听见你们要出城，你们要去干嘛？
10: 我们只是……
7: 小满，快回去睡觉。
8: 可是……
7: 走吧。
8: 石头，你别拽我。
7: 哎，你看，他俩背着行囊出门了。
8: 我刚才好像听到他们说要。哎哎，你要干嘛？
7: 当然是跟去帮忙啊。
8: 哎，不行，绝对不行，不可以去，我不能连你。
7: 小满，你知道桂林话管男孩子叫什么吗？他们都叫我把爷，那我就得有个爷们儿的样子。小满，你还记得你刚来的那个冬天吗？那天你发着高烧。
8: 记得，那天是周老师的。
7: 当时你迷迷糊糊的，一直说身上冷，他把自己的那床棉被给你裹着。那，你瞧我这双鞋，也是周妈妈熬夜做的。还有那时候，白先生为了给阿福找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对于保育院的孩子来说，周妈妈和白先生已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了。 现在他们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8: 可是
7: 我也怕他们像阿福一样。
8: 那你也不能自己去，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一起去找周老师。
7: 嗯，我们走，抄近路追上去，这回轮到我们来保护他们了。

0: 小心点，再往前就是鬼子的外线巡逻区了。
1: 你还带着那只铃铛？
0: 嗯，这是月儿给我的，我从不离身。伤着肺了？
1: 没事儿，我撑得住。
2: 哎呀，我熬的枇杷水忘记给他了。
3: 小满，小心点儿，别踩到树枝。
0: 是谁？
4: 白先生，周妈妈，是我跟小满，我们想帮你们。
1: 这里很危险，随时会遇到小鬼子，你们太莽撞了。
0: 那咱们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护送他们回去。
1: 那你怎么办？
0: 不用管我，我一个人送药好翻过去，人多了反而全走不脱。石头、小满，你俩听好，跟好周老师，慢慢移动到背后的山脚，那里有些小溶洞，暂时能够保护你们。
3: 嘘，鬼子的巡逻队来了，来不及回头了，来，跟紧我。
5: 何事？
0: 糟了，是我大意了。
4: 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开？是发现我们了吗？
0: 这样不行，周老师，你拿上药，我去把鬼子引开。刚才是声音让我们暴露了，我再试试。
1: 可是，
0: 别再可是了。街头的同志只认识我俩，你得想办法跟他们突围。
1: 我知道了，答应我，孩子们还等着你一起唱歌。
0: 唱歌？好了，你们快走。
1: 好，小满、石头，你们俩跟紧我，跑。
6: 阿西达，在那边。
2: 你怎么了，
0: 周老师？对了，唱歌。
7: 唱情怀，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6: 在哪里？快追！
8: 我看你马上追！
7: 风拂柳笛声寒，夕阳山外山。
6: 怎么了？

0: 他走了，走，我们去最后有枪声的地方。
1: 愿意用生命守护我们的亲人，而白先生倒下的那一刻呀，天刚蒙蒙亮，他离光那么近，却没能看见。后来我知道了，他一路守护着的。 不光是那只药箱里的救命药，也是前线伤兵的明天。他那么拼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活下来，那是他扛着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信念。抗战胜利以后啊。 保育院也就散了，我们每个人都朝着新的生活去。

0: 常年长的，是我们唱给中国人听的。
1: 小马奶奶，这是我们用 AI 修复的童声合唱《保卫黄河》。
0: 嗯，像，这声音太像了。我常常在想啊，要是白先生和周妈妈能看到后来，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个走出战火，去教书，去行医，去修桥造路，他们一定会笑的。我没有辜负他们，我继续唱歌，也教孩子们唱。因为我一直记得白先生说过，你们唱的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还在，我们没有倒下。白先生啊，如今80年过去了，你没看到的那束光，我看到了。它一直照着我往前走，也照着后来的人，走出炮火，走出黑夜。
1: 小马奶奶，现在这些声音听起来好像不是简单的回来的，这是你们当年唱出的希望真的落在了今天吗？
0: 是啊，那些从废墟里飘出来的小小的歌声，今天还能唱响，是因为这片土地已经足够强大，再没有谁能让它沉默，孩子们才能昂着头大声地唱，再也不必躲着、藏着、压着。而我们终于看见了他们当年拼命想看到的中国。
2: 像临桂儿童保育院这样的庇护所遍布全国。据中国战士儿童保育会档案记载，接近3万名孩子在无数个周妈妈、白先生的臂弯里等来了和平的黎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三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丽卿、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奇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

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0: 石诗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1: 大家好，我是石诗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2: 大家好，我是石诗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0: 石诗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诗荣梅、中国石诗网、看石诗 APP、爱石诗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3: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1: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11，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指教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周鸿潮的简要事迹。周鸿潮，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1996年5月入党。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周鸿潮是党的20大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3项，2等奖9项，被火箭军表彰为10大利剑尖兵，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
2: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总台记者李曼辰、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3: 首先请神舟21乘组入场，大家欢迎。
4: 记者见面会上，神舟21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3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指令长张璐说，
5: 这次神舟21任务，我们乘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应急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亲历并见证了工程全线、天地一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4: 神舟21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亲切感。
6: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他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他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他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一次次突破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记者见面会上，张鸿章用自己飞天追梦的经历勉励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
7: 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

0: 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的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据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8月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其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3: 美军南方司令部8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年11月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
2: 据美国媒体8月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美国国防部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低位。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年来，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弹道导弹技术在多个国家快速扩散，引发全球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5: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在今年2月份爆发的美以伊冲突中，与伊朗开战仅仅7个星期的时间，美军就消耗了至少45%的精确打击导弹，超过1/半的萨德。

0: 反导拦截弹，以及近50%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再看乌克兰战场，近段时间俄乌双方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曾一度将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打到崩溃的边缘。伊南教授，从这些情况来看，您觉得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阵地、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实施打击。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美军的突然行动，当时世人认为什么呢？伊朗败局已成定局，伊朗人不可能翻盘，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但是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实现了战场呢，不说翻盘吧，起码战场实现打个平手，你占不到我多大便宜，你也吃我不小的亏。这是伊朗今天通过导弹所达成的，竟然能使全球的第一霸权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原来伊朗方面对于能不能有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说实话伊朗方面是并没有把握的，因为从来没实施过。那么现在通过5个月的交手证明，伊朗现在几乎完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而美国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全球其实现在都在评估，由于伊朗的导弹给美国带来的麻烦所印证的，就是弹道导弹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战场，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0: 正如您所说，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伊南教授，您分析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
1: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我能打到你前线的阵地，也能打到你的首都，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从总体来看，首都与前线置于同样的危险之中。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俄罗斯俄乌战场使用导弹数量不如伊朗使用的多，但是导弹层级比伊朗高。从乌克兰的防御证明，乌克兰用了美国的爱国者3，基本上对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它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西方封锁30年以上，但现在看伊朗的它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也不是高超音速导弹，但它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弄得很多大国的陷于被动。自从德国人从1942年、43年他们开始使用 V1、V2 导弹以来，其实就打开了个潘多拉盒子，这盒子今天还在继续的扩散，向全世界展示这种呢从外层空间射过来的威胁。那么这是今天呢国际军事界在重新评估弹道导弹对国际军事对这个战争所发生的影响，因为德国在战争末期它所发射的导弹数量是很有限的，它的 V1 V2 数量并不多，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威胁热战不多，而呢其他那些战争呢，你包括越战也好，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当时导弹技术都不成熟，就地地导弹就没有使用的。后来呢在美苏称霸期间呢，美苏又签订了中导条约，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后来的俄罗斯也好，他们的中程弹道导弹发育呢都不太完备，而且呢美国有打海湾战争、打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的都是绝对军事优势，用不着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伊朗战场，伊朗的导弹还击是二战以来使用弹道导弹最多的，也可以说大城战果最大的，双方部队竟然没有接触，导弹在那 决定战场态势，决定输赢的对比，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我觉得国际军事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这种态势，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
0: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还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自己一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尹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1: 美军内部它有条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有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发射800公里、发射1000公里，能够着对手那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的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所达成今天这样效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

0: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 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

0: 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0: 一民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9: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9: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9: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五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0: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

0: 电信。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6: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6: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5: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6: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5: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7: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5: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3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3重使命。
7: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

0: 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2: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4: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3: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0: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3: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也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1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8: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帐，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19: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17: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2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7: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21: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授烟，像分裂期授烟啊，跟拔节期授烟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授烟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2: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

0: 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2: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1: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3: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山间溪流雨水，完成源泉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1: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5: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6: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

0: 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1: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
0: 嗯，
1: 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0: 哎，
1: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
0: 嗯，
1: 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
4: 嗯，
3: 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5: 根本洗不掉，
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7: 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6: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7: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8: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8: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几滴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9: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色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2: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9: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0: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2: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0: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 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简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蛋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4: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2: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4: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0: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2: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13: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 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2: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13: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在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2: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3: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4: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 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0: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中国之声，今天。
16: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1、8分之1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1决赛争夺，陈幸同、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媒小主持人蔡怡静。机动车经过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该停车礼让，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避让行人。文明交通，有你有我。
2: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